0: 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我不做生意，我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有这么凶吗？
2: 隐藏那么多年，
1: 对啊，你也不能凶。他连一颗蛋都不能。

再晚不会觉得疲累，不再是无言的泪。 Party on party on yeah Party on party on now baby 离开了。

这艘马子惹火的太惹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茧。曾经是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的感谢。我被挑着。

0: 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将眼缘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目的人给我好好几招。

0: 你在折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什么都不在乎。Chinese boy, game so dumb, 建造我们的国土，手腕中珠母，梦想闪月地方。
1: Mr. Tiger, 电话太忙。

0: 间完全控制不了，想象这么看明 A 就是 K 就是 E， 我就是因为 now 我敢 make it， 从没见过哪个人不对来 man， 就是因为 now 我敢 make it， 我要跟着 Tiger 耗子 baby。
1: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0: 现在是7:30，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家离驾校非常非常的远。后面主要就是迟到了，因为我其实是2年前就学完了车，然后我科一、科三过了，我科二没有过，我得抓紧在过期之前把驾照给拿了，所以我今天又单独的买了4个课时的课。4个课时是600块，而且我每天起早贪黑，又白白浪费了1个月的时间，所以考驾照一定要趁热打铁，千万不能拖。现在去找老师，迟到了20分钟，然后老师去找我了。
1: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0: 我感觉我太矮了，然后就
2: 你不矮了，肯定够用的，安全带都系好。按下去
0: 哦，按下去，对，忘了，不好意思，这么觉得一档挂不上去。
2: 刚刚不要动，利用离合器的半点动，车动脚稳住走。
1: 最怕
2: 走你的，别看。
0: 它抬到什么程度就 OK 了呀？
2: 抬到车动。
0: 它还没有动是吧？
2: 对呀、啊，车得走啊。
1: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系。
2: 很懂得生活的小姑娘嘛，挺好的，真的这样子。做做写真日记，有的时候你们学的时候，我也拍一些。咱们现在自媒体平台那么火，
0: 对对对，
2: 我也走快手，走这抖音，我也拍，也学着我的，我也瞅的人挺多的。我就拿着，什么都不用动吧。
3: 嗯，哥。

0: 实它的用力模式并不是脚在用力，是腿先踩到底。
1: 哦，
0: 对，先腿往回收一点，好着地，慢慢的腿收力，慢慢收。
1: 哦，
0: 咱们放到握的时候呢，双手自然的拉着链，我是三九点经力。这手放的时候呢，轻松。两年前咱们学法跟现在学法是一模一样，没有啥区别啊。
1: 嗯。
0: 两年那有多大变化呀？姿势有什么变化呀？裤是越来越窄了。
1: 啊。
0: 你看右边是不是两条线？
1: 哦，是。
0: 好，明年还会减少一条。
1: 那也太窄了吧！
2: 觉得生活越来越难吗？我告诉你，考驾照也是这样，越往后越难。不仅裤位线越来越窄，连项目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能不拖就不要拖。
1: 我练完车了，昨天好笨呐，倒车入库还是没有练，我还得再约，我太难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每次都找不着车，一身的汗，因为教练把空调给关了，他还问我说：“你不热吧？”8:48，刚刚练完车，这应该是我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练车了。终于练完了，我明天就该考试了，啊，希望考试能够过，真的有点紧张。哎呀，我要考试了，你是我的那个亲友团，你就在那个场边给我那个加油打气。那我平时真的是练的真的还不错，但是真的一到考试，我巨紧张。巨紧张，我可以，我能行，我真棒，我就是非常棒，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

0: 啊？
1: 挂掉了。
0: 对啊，莫名其妙的。
1: 为什么呀？
0: 我最后都考了倒车入库了，然后我右边都做完了，然后左边倒的时候他说我车身出现了。为什么？什么叫车身出现？我在有训练的时候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1: 倒车入库的时候？
0: 对啊，车身出现。
2: 考试时遇到新的状况非常的正常，聪明人会接受现实去分析原因，而愚蠢的人只会在原地不停的抱怨愤怒纠结。
0: 然后我第二次，然后心态又崩了，然后我又熄火了。有两次机会我又挂掉了。
2: 聪明人会把第二次考试当作机会，而愚蠢的人只会把第二次考试白白浪费。
1: 啊！我就当时，
0: 我都到最后一个那个倒车入库了。
1: 再考一考就完了。
0: 我总是遇到我训练的时候，我每次都是别人都特别辛苦。
3: 来，起来。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4: 这羊驼你都不看？
0: 我
4: 很
0: 想把这老公团立刻约下去。
5: 今天是我的生日，5:37，5:30。我在生日这天考试，然后不知道是能给自己带来好运还是坏运。如果没考过，真的是傻。
0: 第三次还这么紧张，进去了。

0: 过了，
1: 我太开心了，100分，
0: 一次过，
1: 一次过，太开心了，耶耶耶耶，太开心了。提醒大家不要横穿马路，因为我就要上路了。
2: 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啊？
1: 科目二过了吗？请问你科目二过了吗？反正我过了。东方时尚，我再也不用来了，我再也不来了。
3: 今天我来考科目四。
1: 我考完科目四了，100分。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答了十几分钟，然后我就答完了。我感觉就是只需要考之前把那个题刷一遍，就非常非常轻松，真的。
3: 我在这个教室里坐着等着领驾照，然后周围全是在等着考科目三的人，非常非常紧张的气氛。只有我。好轻松，好自在。
4: 哇，谁要承担法律责任？比如我们说当中所说的谁责任？右旋体育老师大声进行宣誓：我即将成为一名，
3: 我将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
4: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3: 严守驾驶操作规程，
4: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3: 服从交警管理和指挥。
5: 拜拜，
3: 拜拜，
5: 拜拜，
3: 拜拜。
1: 一个破驾照，我居然花了2年多的时间才拿到，过程真的非常的坎坷。而且我居然为此写了3000字的经验总结，可见我被伤得有多深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几条我觉得非常有用的经验和教训。第一条就是

0: 今天是大大的阴天，但是还要先刷防晒。面前还是 hand skin 的这个，顺便遮一下红红的那种地方。这个颜色确实是偏深啊，我看很多评价里的人也有说偏深，所以我也是拿它来遮遮黑眼圈啊，遮遮红这种。我建议大家都买一个最白的色号，因为最白的色号无论遮什么都可以。如果像我这种最近长痘的人群用这个真的是绝好了，又便宜又好用。它这个成分也是有护肤成分的，所以就对皮肤没有那么伤吧，你遮痘印啊什么的。你看它红色一遮就没有的，真的很牛。先大概的遮一下，因为你涂粉底的时候肯定会把它蹭掉一点的，只把大面积的红色遮掉就好。你反正记住你脸上哪有红的地方你就用它。完蛋，分心了，忘记涂妆前，对不对？因为等一下会提亮什么比较多，我觉得上一个妆前的保险那就拍上去了。接着呢，上我最爱的苏苦粉底霜。然后陈都灵的脸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可能年纪小吧，看上去就很蓬很饱满，对吧？这次的面部中央提亮啊什么的非常重要。哎，她看上去就很减龄。这次的妆呢偏港风一点，但是又不老气。一个呢是跟她长相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她的妆容搭配也有关系。再拿 CPB 这支我做一下面部中央的提亮，这对她这个妆面来讲是很重要，因为她整个面部中央都很蓬。这提亮液呢会比苏苦这个色号要白一度。来用 TF 的这个高光，上次觉得特别好用，赶紧拿它提亮。其实也是要这种膏体啊，最好还是表面上自己揉一下，手指的温度把膏体都化开之后呢，就是上上去会比较好。你看一下子就蓬起来了，这边跟这边对吧，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它真的很服帖，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我用错了，它一定不能放在定妆伞上之后用，之前年纪小不懂。你们过了25岁之后真的少熬夜，这个皮肤状态我跟你讲，我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皮肤多好啊，因为现在真的身体跟不上，真的是硬伤。然后再把这种局部的小痘印根据肤色进行一个调和遮瑕，再去定妆。接着呢来定妆。定妆呢，因为陈都灵的脸不是就蓬蓬的嘛，所以定妆我今天用娇兰的这个，它带有珠光的定妆粉。你看它不会影响到底妆的一个光泽度，但是又能起到定妆的效果。好了，现在就是一个定好妆，但是脸上呢看上去蓬蓬亮亮的感觉。接着呢就是用我最喜欢的 Gamma 光的修容梳。其实我那天这样刮的时候我就猜到你们会有人受不了，我之前 B 站里面看到过一个视频，是专门就是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声音嘛，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刮指甲的声音，会整个人起鸡皮疙瘩的。我那天是故意的，哎呀，没想到那么多人反应这么大。好了，现在修容啊，修鼻影。陈都灵的鼻影呢其实修的还，不知道你们有看到那种电影节的 GIF 这种啊，它整个其实面向有点像小狐狸这种感觉的。然后先拿这个最浅的颜色去修鼻梁。我有了这盘之后我跟你讲，方便的爆炸，造型师直接拿了两盘走，然后搞现在库存都不太够了，到时候你们就可能要抢一下上架商，因为只有几十盘，本来就拿的只有几十盘，量很少，后面补得到也不知道。所以如果说你们抢不到的话，我也建议你们找别的代购去买一下，因为这盘真的是很好用，大哥我以后可能就一直用这一盘的，它比单颗的用起来方便。然后呢这次修鼻影的时候啊，从眉头开始修，因为它眉头是那种有点下降式的，就是鼻梁跟眉头是成一个弧度的，它的鼻梁会强些。顺便拿这个鼻影把眉毛根部填填满，打和没打的区别还是很大，下鼻最重的也是鼻影最深的地方可以在这一块，就山根这一块，因为我们亚洲人普遍山根就比较浅嘛，鼻影最重要的部分就把这一块给修出来，然后连接眉头。而且这种大一点的散毛刷刷眉头更自然，不像眉粉刷刷出来都是硬的一条线。你看这样鼻梁就很细了吧，像我鼻头比较圆嘛，这是自身条件的问题，压不下去怎么办，再蘸一点中间那个眯点色号，呛一点 light 色号，中和一下。这很好用，就好用在这里，就是你觉得颜色还不够了，你自己配起来就很快，然后把鼻头这样修下去，一下就能压下去，看到吗？接着呢用笔刷的这里去蘸眯点色号，把眉头画上，它其实两个眉头还起得蛮紧，而且是这样子一个弧度上来，不是一个大平眉、然后它眼部还是蛮明亮的，就这一块light 加 medium 色号可以强调一下，注意注意不要刷到眼皮上，要这块地方是亮的，只有这根是深的，明暗分界线要清楚一点。然后 medium 色号把下唇这边打出来，再用 light 加 medium 的色号把颧骨这块压下去。走红毯这种妆面一般人都会去修容，不然的话灯光一打哦，这脸很大的。他下巴还挺尖的，所以这次我不用修得太狠，把这边下颚线修出来。 开始画眉毛来。
1: 好，接着呢用 Anastasia 这支 Dark Brown 的色号，因为它是有一点港风的感觉的，眉毛呢也不是一字眉，然后稍微有点弧度的那种。有一张特写照片里啊，他的眉弓线就一条眉笔的印记特别明显，他眉毛最深其实是在眼头中心往前一点的位置，就这里向上拉，然后趋于平缓，然后眉毛呢向下降一点点，差不多眉弓线是这样子一个弧度。画完之后呢你可以自己比一下，好，只要眉弓线调的差不多之后呢，你这眉毛就很好画，把眉弓线这样刷开，然后陈都灵的眉毛粗细我就跟我这只差不多，这只呢稍微偏细了一点点。这种眉毛就是哪里缺补哪里，像这种地方不缺嘛，不要去画它了。它眉尾呢是有点粗粗的，不是说非常尖的一条。好，接着来画眼影部分。眼影部分用的是奈卡的这一盘，先用白色加这个珠光颜色的做个打底，因为它的眼睛呢是那种下吊式眼睛，我需要这里一块呢是有点蓬蓬的。眼影呢也是要画那种调整眼型性的那种眼影。之前我不是说港风都很喜欢用哑光嘛，但是陈都灵这个它是用珠光的，它的眼睛你细看会看到小珠光亮片什么，这样子画呢就是会显得年纪轻一点，但它整个造型看上去就特别的港风。用第一排最后一个这种眼窝色去塑一下眼型，比如说它眼睛这边不是下挂式的嘛，你就需要这样扫，然后双眼皮折断的要带到，因为它是那种单缝型眼，就是双眼皮没有那么宽的，所以眼尾千万不要飞出去的去拉眼影。接着呢用五花肉里面的这个深棕色啊画很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五花肉颜色不是有点渐变的吗？

可以选择稍微深一点的那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它那种下挂眼，把这一块给兜住，包括上一部分也要这样往下这样兜，要保证它的眼形像这样，想再捏一下的，然后前半段的尾也要圆着画，换一把更小眼刷子，差不多在瞳孔一半的位置吧，这样兜过来，你看这明显就很下挂是吧。再用第一排这个珠光的提亮色提亮前半部分，斜着下来，这样才会显得下半部分更下挂。然后上半段呢，这里也要提亮，你这里提亮的呢，会显得鼻梁这一块分界线非常明显。然后这边亮，这边暗，就会显得更下挂一点。接着拿很薄的笔蘸这个颜色，就是里面最深的这个眼线色，去加深下挂的地方。睫毛根部也是填到瞳孔一半的位置，然后下眼尾呢可以画粗一点。然后擦的双眼皮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的双眼皮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挺下很线的。然后这边呢，它也是完全提亮。接着把睫毛颊预热一下，可能这个造型比较成熟吧，然后要显得它稍微嫩气一点。大红色是一个就用的不好会有点显年纪的一个颜色，我觉得化妆师是有特地把这个妆面的色调改得年轻版一点的，包括它的唇也不是那种大红色的，你看它没有颊过。色调版本的照片它其实就是橘红色的。腮红呢，我觉得也是这种类似于珊瑚橘粉的那种颜色，非常的显年龄的，而且它腮红的颜色也不是很重的，它扫了这一块，它腮红颜色就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感觉。画法呢，它是有点这样兜过来画，现在显得年纪比较小一点。然后你在 GF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眨眼的时候这块地方是很亮的，所以我有点想加个珠光。 TF 的这盘你知道吗，新出的配色好好看的，然后想用里面这个晶晶的珠光叠一点点在这里，因为它眨眼的时候是那种细闪珠光嘛。其实你用 Makeup 的这盘的提亮色也可以了，只不过我是很想加一个这个颜色。哦，我觉得它好看。整一块前半部分到眼睛中央的地方，接着睫毛颊预热好了。当你夹睫毛的时候可以向下看，向下看呢夹得比较精准，然后分三段时间夹翘，很翘了吧？夹不夹睫毛其实差别很大，而且把睫毛夹出来以后呢，整个眼型就更好看了。然后靠手的这个弧度这样子夹出来的睫毛呢，就是又翘又漂亮。我感觉我画出来整体眼睛会比较大一点哈。反正我们看的是最终的效果 feel。对，你看这个腮红就一点不显年纪。然后呢 ，Uni 零二色号这支深棕色巨化内眼线，这种眼线笔呢，你就把睫毛根部填满就好了，因为它比眼线液填睫毛根部来的轻松很多。眼线液毕竟你这样戳是有点痒的。然后睫毛根部填满之后呢，它还有个眼头部分，这个地方最眼头的地方可以不要画，因为这段如果画的话可能有点显凶。你要画的呢是把眼睛这样拉下去之后，这样斜角画上来，画到这儿，眼球眼白最边缘啊，斜角这样画上去。画上去之后呢，中间这一段不是腾空嘛，然后在上面这个部分画出去一点点，然后再这样包过来，这样呢眼头就会变宽。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好像很凶的那种很尖的狐狸眼，因为你这一段没画，眼角就这段地方如果你画出去的话，就眼距就会很近，然后看去很尖很凶。然后呢拿眼线液去加深瞳孔中心，也就是后半段的位置，前半段就不要加深了，因为我要太下挂，所以把下挂的这个弧度描深就好了。因为人家的眼型下挂呢是天生的，后天去操作呢就最好是用眼影这种比较柔和的色调去把眼型改变，而不是这种那么硬的实线去改变。接下来刷睫毛膏，黄金 CP 档，用你的一支细管一支粗管，粗管直接刷上面，细管刷下面。它这次的睫毛也没有特别重，你知道当睫毛特别重的时候就会非常显年纪，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显得年纪轻一点呢，睫毛尽可能的刷根根分明细一点。杨幂早期的时候就很喜欢那种根根分明的睫毛，刷睫毛的时候就这样抬眼刷，会看得比较清楚。这妆其实说实话画起来很简单，因为眼影眼线啊什么其实都不复杂。然后再把下睫毛刷了，接着呢我刚才说了它唇膏是那种橘红色的，而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非常大方的颜色。然后 Montine 的这个颜色呢就特别适合，然后它上嘴唇好薄啊，嘴唇没有那么薄，每次画人家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嘴唇有多长了，为什么会比正常人长那么多。我突然有点再想叠叠吃一看看，啊，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呢要用 ZEN 的高光，因为要显得他脸蓬蓬的嘛，去刷那种苹果肌啊法令纹啊这种地方。其实它这里有点亮亮的，得红毯的时候，所以它颧骨这块肯定刷了，面部中央这一块啊亮起来完全这个 feel 不一样。然后这边按照眉毛的弧度这样刷一下，它额头这块这样亮，给我的感觉它整张脸就蓬蓬的，然后鼻梁那也是细细的，然后这块呢它也是亮亮的，珠光可以再叠一层。其实我觉得 ZEN 这个你当眼影提亮色也很好看，因为它质地就有点像眼影。起一个加深下挂的作用，然后我就去这头发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市长圆桌对话在成都举行。与会的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国际组织代表立足国际城市交流合作视角，紧扣各自城市发展特色与资源禀赋，围绕以科技创新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协同，扩大城市高水平开放以文化交流，涵养城市高品质生活以生态安全，夯实城市高效能治理等多元议题开展交流对话，凝聚城市发展共识。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钻石。

熏风徐来，草木竞秀。初夏的伊犁河谷万物勃发。在伊宁县一处农田上空，数架农业植保无人机正编队作业，掠过嫩绿的秧苗，雾化的药叶在阳光下泛起细碎的光。这是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寻常一幕，也是一场全国性公益助农行动的起点。5月12日，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首场捐赠仪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径直走进田间，观摩大型植保无人机的实飞作业。这一安排本身就传递出一种鲜明的信号，把时效写在田野。

上，破解谁来种地之问。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老人农业普遍化、基层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规模化种植植保效率偏低等现实挑战。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部分地区这一比例更高。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

农业科技进步正在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新的路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 64%， 其中无人机植保作为精准农业的重要组成，发展尤为迅猛。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突破30万架，年作业面积超过 4.6 亿亩，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装备。伊犁州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作为全疆玉米制种、薰衣草等特色优势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当地202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 82.5 亿斤，连续九年位居全疆第一，同时拥有全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和全疆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规模化种植对植保效率和精准度有着刚性需求，而传统人工喷药一天仅能作业几亩到十几亩，已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从一次性捐赠到长效造血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启动。该项目由中国平安、平安产险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计划覆盖十个以上农业重点县域，培育超200名持证农业无人机飞手，年服务农田面积超50万亩。

项目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突破了传统公益一次性捐赠的局限，创新构建科技加农业加金融加公益四位一体的长效助农模式。具体而言，它包含四个核心维度，为县域配置专业植保无人机设备，系统化培育本土持证非首队伍，搭建标准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规模化专业化植保与防灾减损服务，探索无人机在农业保险精准查勘快速定损中的深度应用。这套机制的落脚点是让受助者拥有自强的能力。项目方在前期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曾接受过设备捐赠，但因缺乏操作人员，配套服务跟不上，设备长期闲置。捐赠无人机只是第一步，培育一支撤不走的本地化科技服务队伍才是关键。项目相关负责人解释道，以此次伊犁首站为例，项目在为当地捐赠专业植保无人机设备的同时，配套了明确的飞手培育计划，2026年培育20名持证本土飞手，通过系统化理论培训、实操训练和持证考核，打造扎根县域的本土化农业科技服务队。

项目投用后，预计年提供非房植保、农险定损服务超100,000亩次以上，覆盖玉米制种、薰衣草等核心特色产业，服务农户500户以上。当地主要农作物农险精准定损覆盖率将达70%以上。这样的模式在先行试点地区已得到验证。在广东，2025年6月成立的平安鲲鹏非房机队，配备27台农业无人机，经过近1年运营，作业效率达到人工的30至60倍，农药利用率从传统人工的约30%提升至58.9%。这些来自一线的数据，为模式的推广提供了扎实参考。科技落地带来实在账本，无人机植保的效果如何，农户心中有一本明白账。从效率看，植保无人机的最大优势在于抢窗口期。传统人工背负式喷洒，一天只能作业几亩到十几亩，且遇到病虫害高发期，往往来不及全覆盖。而一架农用无人机在正常天气下，日均作业可达100亩左右，为规模化种植在关键窗口期实现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以平安鲲鹏飞房机队的在广东10个地市的运营实践为例，传统人工背负式喷洒，一亩地作业成本约30至35元，改用无人机后，每亩仅需约8元，降幅超过7成。这一降本效应在规模化地块上尤为突出。从效果看，作业质量是无人机相较于人工的另一核心优势。 无人机搭载的多重雾化离心喷头，可将雾化粒径精准控制在50至500微米之间，药业穿透力更强，叶背覆盖率更高。帮农户算账，也要给留守乡村的年轻人找路子。项目培育的持证飞手本身就是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对于留住农村青年、填实乡土的人才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扎根沃土源于长期耕耘，首站落地伊犁，并非一次孤立的公益行动，而是多年深耕的延续与升级。此次活动的发起方之一平安产险入疆服务已有33年，多年来其累计帮扶新疆特色产业28个，覆盖6个师、13个县市，为无人机公益计划的落地积累了深厚基础。

在农业保险领域，为解决传统农险承保地块边界不清、面积不准、权属不明等痛点，平安产险创新打造了农险双精准模式。通过线下实地勘察、打点定位，逐块勾画村界和地块边界，形成唯一精准的地块数字档案，实现按图承保、按图理赔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这一模式已在新疆亳州泾河县、巴州轮台县等地完成71万亩耕地数字地图铺设，在全国累计完成5388个村的数字地图建设，覆盖6233万亩农田。数字底座的搭建也为无人机精准定损和质保服务提供了可靠的数字账本。在产业帮扶领域，多个标杆案例已开花结果，库尔勒乡里产业引入智能光谱分选设备，实现标准化分级，优质果溢价超 30%，预计带动户均年增收超1.2万元。喀什地区配套科研专项资金，支持耐盐碱海水稻品种研发，同步提供专属种植保险，为8000余亩种植基地提供超1300万元风险保障。石河子在建蟠桃博物馆，推动农文旅融合，预计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增收超800万元。

这些实践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质扩面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全国层面，2024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意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向全产业链延伸。在此背景下，科技加金融加公益的协同模式正在打通从技术落地、风险保障到市场对接的各个环节，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田野上的新希望，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这是无人机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伊犁河谷起步，一个覆盖全国的助农公益项目正从这方田野开始书写它的新篇章。让科技真正扎根泥土，让更多农户享受到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便利与实惠，让希望的田野上始终有人耕耘，有人守护。这是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矢志不渝的目标，也是社会各方协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共同愿景。一架架无人机掠过天空，带来的不仅是效率和效益，更是田野上的新希望。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随行美国工商界人士1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一致认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他们表示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深化经贸联动、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受访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他们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推动两国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注入动能。能够到访中国，我倍感振奋。两国元首今天的会晤非常成功，会谈中讨论的一些内容对各方而言都是重大机遇，尤其体现在科技领域。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两位领导人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美中双方此次的互动交流整体氛围十分积极，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今年晚些时候有望第三次到访，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沟通，深化交往，希望此次互动能够为两个大国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与共同发展机遇。
1: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引用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表示深信此次随访的企业家能通过各种方式为美中共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苹果公司深信沟通、携手与合作的重要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共同目标，扩大共同利益。很荣幸作为美国代表团一员来华访问并出席一系列活动，我对美中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持乐观态度。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总裁兼副董事长麦考密克说，受访工商界代表高度赞赏中国创新发展态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0: 认为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开拓发展机遇注入新动力。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还会催生各类创新成果和新兴企业。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目前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已经在推进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人工智能，并将它应用于各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生命科学、制造业，这已经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安盟认为，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将持续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深耕中国市场20年，高毅公司深度见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目前公司在华拥有2万余名员工，我们由衷赞赏中国团队卓越的创新能力。中国市场发展十分成熟，我们期待继续深耕中国资本市场，挖掘更多投资机会。范杰恩说，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展望未来，受访美国工商界代表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深化务实合作的强烈期待。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极具发展活力，并表示，我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前景。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目前我们看到了良好的进展，也乐观认为这一良好势头将会延续下去。苏德威说，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说，当前美中两国在拓展服务领域合作方面已具备不错的基础，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实现共赢。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实现反弹，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均比二月增加，市场回暖范围扩大。记者日前走访上海、广东深圳、宁夏银川楼市一线，感受真实的市场温度。上海量升价稳步入复苏通道，上海楼市小阳春热度不减。今年三月，二手房市场以31215套的成交量创下近五年新高，价格结束长达33个月的下跌态势。四月成交量更是创下十年同期新高，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约 22.3%。这两个月门店各项工作进度超额完成。链家徐汇乐山总店资深经纪人王涛说，今年二月上海发布优化楼市新户七条以来，门店线上咨询量和线下带看量明显增多，单个经纪人平均每月接待的客户线上问询从之前的30至50人次左右上升到100多人次。乐山总店业务辖区所在的徐家汇和新华路板块周边设施配套成熟，在徐家汇上班的沪漂小王过去一直租房居住，受益于新户七条对限购进行调整，小王获得了购房资格，加上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提高，按首付比例30%来算，每月房贷与租金相差不多，索性就下决心买套房，安心留在上海发展。

0: 此外，个人住房房产税暂免征收等政策也精准释放了部分群体的置换需求，打通了置换链条。近期买卖双方心态更加理性，卖方没有因市场好转而吸售提价，买方也不再大幅砍价。王涛告诉记者，门店周边二手房量升价稳，还得益于城市更新力度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美丽家园改造和道路拓宽等措施，提升了房屋的居住品质，让买方觉得物有所值。二手房行情火热，新房市场也同步复苏。今年五一假期，位于普陀真如翠谷板块的新盘中海环宇九章共接待500组客户，成交15套。项目负责人陈航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内中环之间，是典型的改善性住房。在项目样板间，记者遇到前来实地看房的李先生夫妇。李先生说，他们通过置换购买了这里的一套住房，对主卧270度飘窗等设计十分喜欢。2025年9月，上海出台新的住宅设计规范，通过优化阳台、设备平台、飘窗等半面积或不计面积的空间设计，提升新房产品力。上海楼市预期改善还体现在新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形成正向联动。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何一凡。
1: 嗯，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在4月21日举行的2026年上海第三批次商品住宅地块公开出让中，徐汇植物园地块经过82轮竞价，成交总价33亿元，成交楼面单价约 8.7 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 25%。 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地块所在的长桥街道

区域发展愿景叠加新政效应，有效稳定市场预期。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上海楼市呈现出量升价稳的积极态势，市场信心正在修复，置换链条逐步打通，后续表现值得期待。深圳新政促交易量增长，助楼市企稳回升。4月29日，深圳发布新一轮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放宽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西安街道等区域限购条件，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在深圳多地探访发现，在新政的刺激下，深圳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价稳量增、优质领跑的态势。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网间销售492套，同比增长 68.5%， 二手住宅网间销售337套，同比增长 54.6%。

0: 夹不来啦，别给我跳啊，来啊。
1: 深圳市龙华区中建一品鹏辰云住项目营销中心一片忙碌景象，前来咨询选房签约的市民络绎不绝。项目营销总监吴启介绍，今年二月底以来，客户购房意愿显著增长，成交周期明显缩短。在售楼处，第三次来看房的徐辉认购了一套新房，之前一直在观望，但眼看着这个楼盘快卖完了就出手了。徐辉笑着说，新政促使他下定了决心，夫妻双方公积金可贷款270多万元，月供压力大幅降低。深圳楼市实现企稳回升，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经过市场调整后的趋势性向好。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岩判断，深圳此次放开福田等区域限购，大幅降低外地客群入市门槛，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上调，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此外，首创支持初婚初育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政策，新政实施仅一周，全市公积金贷款比均金额从124万元增至149万元，有效减轻刚需及改善家庭购房压力。乐友家集团营销总裁贺玲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来自外地的客户咨询量和成交量明显增多。此外，乐友家监测数据显示，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的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分别大涨103%、97%、15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政策工具箱仍有空间，但市场已进入靠产品、靠品质阶段。李岩表示，对此，一线销售人员感受更为直观。能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好房子不愁卖。深圳龙岗中海大运九章项目营销总监谢伟杰认为，当前深圳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有品质保障和区位优势的项目不用降价即可快速去化。李岩介绍，深圳楼市企稳回升并非普涨普热，总价较低的刚需盘、高端豪宅率先回暖，中端改善项目表现相对平淡，福田区、南山区、宝安中心区等区域去化迅速，远郊区域库存压力较大。新政对主要区域楼市的提振作用显著，对刚需购房支持力度大大提升，深圳房地产市场正加快迈向更加健康、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李岩说，银川购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今年五一假期，银川市西夏万达广场客流如织，汇聚西夏区吉享美好家2026西夏区房企品牌巡展在这里举办，多家优质楼盘集中亮相。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换房，但现场一问，政策补贴加上二孩家庭公积金上浮政策，一共能省2万多元，刚好用来添置新家电。

哪些房子卖得好。以二手房销售为例，客户进门先问三件事：有没有电梯，户型好不好，周边有没有改造过。西夏区中城地产置业经理张磊告诉记者，这两年西夏区集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不少老旧小区环境提升不少，只要环境好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就会明显增多，成交量也能提升。展会现场的西夏区盛世学府售楼处，沙盘前围着三四组客户，销售人员忙着介绍户型图。来看房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原来的房子隔音不好，想换一套环境好配套全的。现场销售人员介绍，该项目在建设中引入全屋智能系统，可语音控制灯光、窗帘、家电等，吸引了不少客户。市场分化的背后是购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局长曹德龄介绍，去年以来，西夏区逐步对51个片区、6388户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

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释放了一批改善性购房需求，政策也在为购房者减负。今年1月，银川市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银八条，从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好房子建设等8个方面精准施策。

这些政策让群众换房有了底气。银川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负责人石仁宝介绍，银八条在原有购房补贴基础上进一步提标，公积金贷款对多子女家庭额度上浮20万元至30万元。随着各项举措落地和城市更新项目稳步推进，西夏区已有多个新楼盘到访量和成交量出现回升。曹德林表示，政策利好集中释放，热点城市楼市升温。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

城市更新，再次释放了我国将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信号。除深圳外，广东广州出台最八条新政，卖旧买新最高发放30000元补贴，湖北武汉推出汉七条，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多城市多举措同步出台，有效降低了置业门槛。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政策效果初步显现，部分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出现明显回暖。新房方面，中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楼市新政与假期营销活动的双重驱动下，重点26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51.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5%。

二手房方面，贝克平台监测数据显示，5月1日至12日，全国重点50城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30%。广州、深圳、苏州、武汉、宁波、厦门、福州、东莞、佛山、合肥、银川、贵阳等城市二手房交易量增长显著，交易量增速明显高于咨询带看量，当前客户入市意愿较去年更为积极，市场信心明显改善。贝克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陶琦分析，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楼市的政策接连落地，精准针对刚需群体，有效激活市场需求。总体来看，目前市场有望进入企稳阶段。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表示，近期楼市整体特征是一线普暖，强二线分化，呈现量升带看增长、溢价收窄的态势，不过整体市场分化依然存在，仍需更多政策支持。受访专家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持续健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将不断夯实，市场预期有望稳步修复。

0: 是小薇薇佳莹。如果流泪，就让我们当成汽水，干一杯，再一起向前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人民治理黄河走过80载，曾经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如今安澜奔涌，不仅实现连续26年不断流，更实现了集生态、供水、防洪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高质量功能性不断流。与2020年相比，黄河流域万源 GDP 用水量减少30%，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减少32%。15五开局之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黄河9区18弯萦绕回转，东流向海。一道道弯里，地势起伏，水势跌宕，沃土沉淀，可见黄河之美，亦可见大河之险，治黄之难。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走进母亲河臂弯，上中下游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幸福河的模样逐渐清晰。草盛沙退，加强水源涵养，草原清清，河水清清。黄河回眸，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马驹县画出一道433公里长的大转弯。黄河首曲也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弯。在第一弯，无垠的草原向溪水坦，截流蓄水，防风固土，调节径流。马驹县拥有天然草地800多万亩，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补给生态功能区。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39岁的道吉仁青在河曲马场草原长大，从小跟着父辈放牧。那时候牛群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一簇簇一团团的草被啃得稀稀拉拉，草退沙尽，草原薄了，牛羊瘦了，大家都说再不能这样养下去。县里开展退牧还草，进牧修牧，以草定处，道吉仁青跟着学经验走上科学养殖的路子。2021年县里万头牦牛养殖基地建了起来，许多牧民的牦牛都住进集体宿舍，暖棚敞亮透风，过冬不愁。牦牛身上挂着身份证，饲料、疫苗、生长情况记得明明白白。道吉仁青家的牦牛少养了一半，算了下账，还是划算圈养散养结合，饲料科学搭配，牦牛吃得好，长得快，收入实实在在涨了。减畜转型，马圩县逐渐实现动态草畜平衡，疲惫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退化的草原如何治？马春林讲起了战黄沙治草原的故事。马春林是马圩县自然资源局干部，十多年前大家到甘肃民勤等地学的治沙技术搬到马圩草原上，发现水土不服，高寒缺氧，风大霜重，普通的草方格扛不住。如何因地制宜？马圩县一点点探索总结出高寒沙化草地治理技术方法。先整地，用草方格锁流沙，再栽种山生柳、沙棘等。马春林讲起升级版草方格。

灌木丛的根扎得深，防风面积大，搭配上混播牧草、覆土施肥、土壤改良等措施，草绿了，沙退了。马圩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98.3%， 黄河水源补给能力大幅提升。上游是黄河径流主要来源区，守护蓄水池，事关母亲河的生态健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游地区强化禁牧封域等措施，推动以草定处、定牧、定耕，加强重点区域荒漠化治理，保护重要水源补给地，为黄河高质量功能性不断流提供了有力保障。植绿固沙，调整水沙关系，黄河东行遇上贺兰山、阴山、吕梁山，拐出几字弯，十大孔对植入其中。孔对是蒙古语山洪沟的意思，十大孔对是黄河的十条一级支流。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水利局水保室主任王立军是老水利，参加工作后一直和孔对打交道。孔对汉时是干沙滩，雨来成山洪沟，洪水一路裹着泥沙入黄河，严重时能堵出一座沙坝。黄河之黄在于水沙关系不协调。十大孔对流经丘陵区、风沙区、平原区，沟壑纵横，水少沙多，一度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约2700万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十分之一。

西柳沟是其中一条，从达拉特旗昭君镇柴登嘎查流过。柴登嘎查挨着库布齐沙漠，党支部书记齐斗林记得真切，过去暴雨来袭后，洪水陡涨，裹泥加沙，到了风沙天，遮天蔽日，白天要点灯，碗里都是沙。要实现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一场系统治理水土流失的行动在十大孔队持续展开，水利部门给孔队上中下游开出不同的方子，上游多丘陵，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袍子，山腰种植宁条系带子，山沟建于地坝穿靴子，中游风沙大，建人工沙障防护林草带，防风固沙，下游孔队入黄，重点筑牢堤防，提升防洪能力。实招见效，柴登嘎查以绿色绵延，草固沙，林挡风，堤护水。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表示，14、15、17全区各级累计安排资金13.79亿元，实施综合治理，十大孔队区域水土保持率达 60.70%， 水土流失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有效降低入黄泥沙量。

山水林田湖草沙，以治沙带动全要素治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督促指导地方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坡耕地综合整治等。黄土高原不断染绿，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达 69.75%， 比2020年提升 2.81 个百分点。拧紧阀门，用水精打细算，豫东平原黄河下游流转回旋，画出大河最后一道弯。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地方，占风沙、排内涝、治盐碱之后的兰考，绿运水令，农田延绵，田中青青麦苗引的就是黄河水，水来自三义寨引黄灌区，灌区历经多次改造，渠道衬砌，灌排结合，渠系畅通，设备升级。兰考县红庙镇高标准农田里长着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农民浇地靠指尖。黄河水到我家的田里，时间缩短1/3，每亩省水超30%，增产不增水。种粮大户柴岩说，从田间到车间，水龙头都拧得紧。在工大环保能源兰考有限公司反渗透膜系统优化运行，减少源头取水，优化工艺流程，减少中途耗水，公司各项用水指标均实现稳步下降。

用水红线倒逼节水。兰考县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县里全年分配引黄用水指标9500万立方米，留住天上水，调蓄地表水，节约地下水，利用再生水，精打细算用好黄河水。兰考县将抓节水、护安栏、清四段、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结合起来，恢复和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量水而行，节水优先，不只是在兰考。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有组数据，黄河流域以全国 2% 的水资源，承担着全国 12% 的人口、 17% 的耕地、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是根本出路，定好有多少汤。1999年黄河实施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在全国大江大河中开先例，多年实践经验日臻完善。国家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配置，写入黄河保护法。再定泡多少馍，以87分水方案为基础，将全部用水指标细化到地势、干支流，同时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累计压减闲置水量约13亿立方米。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沿黄各地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用好黄河水，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更加嘹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一台清洁机器人扫向全球的背后，是前沿技术化为日用，超大市场锤炼内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出海的合力汇聚，也是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海跑出加速度。据海关总署统计，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近七成。从笼统归类到单独列名，清洁机器人为何受欢迎？先看硬核技术，激光雷达、 AI 人工智能、视觉自主导航、语义识别前沿技术融入一台设备，让它不仅能自主建图、动态避障，还能从容适应庭院、窗户、泳池等多元场景。再看生态场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就像一座高强度的训练场，海量使用场景和及时反馈推动企业将导航算法、避障能力、清洁效率等内功练到极致。

整张出口成绩单里结构优化的趋势更加清晰。产品结构上，含质量、含率量在提升。今年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7.6%，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43.2% 和 40.7%。 外贸不再是简单的量增，而是显著的质优，有效支持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消费需求。市场结构上，朋友圈越来越大。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市场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为各国消费者带去更丰富的选择、更优质的产品。出海的是商品，承载的是品质生活。一台清洁机器人扫向全球的背后，是前沿技术化为日用，超大市场锤炼内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出海的合力汇聚，也是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中国制造不断升级，将为世界带来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

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4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5条，运营里程1万1000。

1778.2公里，实际开行列车373万列次，完成客运量29.9亿人次，进站量17.7亿人次。四月份客运量环比增加1165.2万人次，增长0.4%，同比增加1.4亿人次，增长4.9%。四月份全国总运营里程的平均客运强度为0.82万人次每公里日，其中43个城市开通运营地铁、轻轨线路283条，运营里程10188.6公里，完成客运量28.8亿人次，进站量17.0亿人次。18个城市开通运营单轨、磁浮、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27条，运营里程1032.9公里，完成客运量9662万人次，进站量6293万人次。19个城市开通运营有轨电车、自动导向轨道线路35条，运营里程556.7公里，完成客运量1186万人次，进站量1130万人次。本月无新增运营里程。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4月，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345条，运营里程11778.2公里，实际开行列车373万列次。完成客运量 29.9 亿人次，进站量 17.7 亿人次。4月份客运量环比增加 1165.2 万人次，增长 0.4%， 同比增加 1.4 亿人次，增长 4.9%。 4月份全国总运营里程的平均客运强度为 0.82 万人次每公里日，其中43个城市开通运营地铁轻轨线路283条，运营里程10188.6公里，完成客运量 28.8 亿人次，进站量 17.0 亿人次。18个城市开通运营单轨磁浮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27条，运营里程10032.9公里，完成客运量9662万人次，进站量6293万人次。19个城市开通运营有轨电车自动导向轨道线路35条，运营里程556.7公里，完成客运量1186万人次，进站量1130万人次。本月无新增运营里程。

整张出口成绩单里，结构优化的趋势更加清晰。产品结构上，含质量、含率量在提升。今年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7.6%。

6. 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43.2% 和 40.7%。 外贸不再是简单的量增，而是显著的质优，有效支持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消费需求。市场结构上，朋友圈越来越大。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市场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走深走实，为各国消费者带去更丰富的选择，更优质的产品。出海的是商品，承载的是品质生活。一台清洁机器人扫向全球的背后，是前沿技术化为日用，超大市场锤炼内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出海的合力汇聚，也是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中国制造不断升级，将为世界带来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

一台清洁机器人扫向全球的背后，是前沿技术化为日用，超大市场锤炼内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出海的合力汇聚，也是中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生动缩影。一季度中国机器人出海跑出加速度。据海关总署统计，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出口或直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近70%。从笼统归类到单独列明，清洁机器人为何受欢迎？先看硬核技术，激光雷达、AI、人工智能、视觉。

自主导航、语义识别、前沿技术融入一台设备，让它不仅能自主建图、动态避障，还能从容适应庭院、窗户、泳池等多元场景。再看生态场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就像一座高强度的训练场，海量使用场景和及时反馈推动企业将导航算法、避障能力、清洁效率等内功练到极致，

用水红线倒逼节水。兰考县水利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县里全年分配引黄用水指标9500万立方米，留住天上水，调蓄地表水，节约地下水，利用再生水，精打细算用好黄河水。兰考县将抓节水，护安澜，清四乱，清理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结合起来，恢复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量水而行，节水优先，不只是在兰考。

好。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有组数据，黄河流域以全国 2% 的水资源，承担着全国 12% 的人口、17% 的耕地、50多座大中城市的供水任务。有多少汤泡多少馍是根本出路。定好有多少汤。1999年黄河实施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在全国大江大河中开先例。多年实践经验日臻完善。国家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配置，写入黄河保护法。再定泡多少馍。以87分水方案为基础，将全部用水指标细化到地势、干支流，同时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累计压减闲置水量约13亿立方米。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沿黄各地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用好黄河水，新时代黄河大合唱更加嘹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根基不断夯实。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 Sofiul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更待何时？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我们在 Si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e Outer 点 Ea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i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山水林田湖草沙，以治沙带动全要素治理。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督促指导地方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坡耕地综合整治等。黄土高原不断染绿，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达 69.75%， 比2020年提升 2.81 个百分点。宁锦阀门用水精打细算，豫东平原黄河下游流转回旋，画出大河最后一道弯。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带领群众治理三害的地方，占风沙、排内涝，治盐碱之后的兰考绿荫水灵，农田延绵，田中青青麦苗引的就是黄河水，水来自三义寨引黄灌区，灌区历经多次改造，渠道衬砌，灌排结合，渠系畅通，设备升级。兰考县红庙镇高标准农田里长着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农民浇地靠指尖。黄河水到我家的田里，时间缩短1/3，每亩省水超30%，增产不增水。种粮大户柴岩说，从田间到车间，水龙头都拧得紧。在光大环保能源兰考有限公司反渗透膜系统优化运行，减少源头取水，优化工艺流程，减少中途耗水，公司各项用水指标均实现稳步下降。

西柳沟是其中一条，从达拉特旗昭君镇柴登嘎查流过。柴登嘎查挨着库布齐沙漠，党支部书记齐斗林记得真切，过去暴雨来袭后，洪水陡涨，果泥加沙，到了风沙天，遮天蔽日，白天要点灯，碗里都是沙。要实现黄河长久安澜，必须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一场系统治理水土流失的行动在十大孔队持续展开，水利部门给孔队上中下游开出不同的方子，上游多丘陵，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袍子，山腰种植凝调剂袋子，山沟建淤地坝穿靴子，中游风沙大，建人工沙帐，防护林草带，防风固沙，下游孔队入黄，重点筑牢堤防，提升防洪能力。十招见效，柴登嘎查以绿色绵延，草固沙，林挡风，堤护水。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表示，14、15、17全区各级累计安排资金 13.79 亿元实施综合治理，十大孔队区域水土保持率达 60.70%， 水土流失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有效降低入黄泥沙量，

灌木丛的根扎得深，防风面积大，搭配上混播牧草、覆土施肥、土壤改良等措施，草绿了，沙退了。马曲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98.3%， 黄河水源补给能力大幅提升。上游是黄河径流主要来源区，守护蓄水池，事关母亲河的生态健康。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上游地区强化禁牧封域等措施，推动以草定畜、定牧、定耕，加强重点区域荒漠化治理，保护重要水源补给地，为黄河高质量功能性不断流提供了有力保障。植绿固沙，调整水沙关系，黄河东行遇上贺兰山、阴山、吕梁山，拐出几字湾，十大孔对植入其中。孔对是蒙古语山洪沟的意思，十大孔对是黄河的十条一级支流。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水利局水保室主任王立军是老水利参加。

工作后一直和孔队打交道，孔队汉时是干沙滩，雨来成山洪沟，洪水一路裹着泥沙入黄河，严重时能堵出一座沙坝。黄河之黄在于水沙关系不协调。十大孔队流经丘陵区、风沙区、平原区，沟壑纵横，水少沙多，一度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约2700万吨，约占入黄泥沙总量的十分之一，

39岁的道吉仁亲在河曲马场草原长大，从小跟着父辈放牧。那时候牛群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一簇簇一团团的草被啃得稀稀拉拉，草退沙尽，草原薄了，牛羊瘦了，大家都说再不能这样养下去。县里开展退牧还草，进牧修牧，以草定畜，道吉仁亲跟着学经验，走上科学养殖的路子。2021年，县里万头牦牛养殖基地建了起来，许多牧民的牦牛都住进集体宿舍。暖棚敞亮透风，过冬不愁。牦牛身上挂着身份证，饲料、疫苗、生长情况记得明明白白。道吉仁亲家的牦牛少养了一半，算了下账，还是划算，圈养散养结合，饲料科学搭配，牦牛吃得好，长得快，收入实实在在涨了。碱畜转型，马曲县逐渐实现动态草畜平衡，疲惫的草原得以休养生息。退化的草原如何治？马春林讲起了战黄沙治草原的故事。马春林是马曲县自然资源局干部，十多年前大家到甘肃民勤等地学的治沙技术搬到马曲草原上，发现水土不服，高寒缺氧，风大霜重，普通的草方格扛不住。如何因地制宜？马曲县一点点探索总结出高寒沙化草地治理技术方法。先整地，用草方格锁流沙，再栽种山生柳、沙棘等。马春林讲起升级版草方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人民治理黄河走过80载，曾经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如今安澜奔涌，不仅实现连续26年不断流，更实现了集生态、供水、防洪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高质量功能性不断流。与2020年相比，黄河流域万源 GDP 用水量减少 30%， 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减少 32%。 155开局之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黄河九曲十八弯，萦绕回转，东流向海，一道道弯里，地势起伏，水势跌宕，沃土沉淀，可见黄河之美，亦可见大河之险，治黄之难。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走进母亲河碧湾，上中下游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幸福河的模样逐渐清晰。草盛沙退，加强水源涵养，草原青青，河水清清。黄河回眸，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画出一道433公里长的大转弯。黄河首曲也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弯。在第一弯，无垠的草原像吸水毯，截流蓄水，防风固土，调节径流。玛曲县拥有天然草地800多万亩，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补给生态功能区。

站出发 Bar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二手房方面，贝壳平台监测数据显示，5月1日至12日，全国重点50城二手房交易量同比增长超过30%。广州、深圳、苏州、武汉、宁波、厦门、福州、东莞、佛山、合肥、银川、贵阳等城市二手房交易量增长显著，交易量增速明显高于咨询带看量，当前客户入市意愿较去年更为积极，市场信心明显改善。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陶琦分析，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楼市的政策接连落地，精准针对刚需群体，有效激活市场需求。总体来看，目前市场有望进入企稳阶段。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则表示，近期楼市整体特征是一线普暖，强二线分化，呈现量升、带看增长、溢价收窄的态势。不过，整体市场分化依然存在，仍需更多政策支持。受访专家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持续健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将不断夯实，市场预期有望稳步修复。

这些政策让群众换房有了底气。银川市住建局房地产管理科负责人石仁宝介绍，银八条在原有购房补贴基础上进一步提标，公积金贷款对多子女家庭额度上浮20万元至30万元。随着各项举措落地和城市更新项目稳步推进，西夏区已有多个新楼盘到访量和成交量出现回升。曹德林表示，政策利好集中释放，热点城市楼市升温。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再次释放了我国将持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信号。除深圳外，广东广州出台遂八条新政，卖旧买新最高发放3万元补贴。湖北武汉推出汉七条，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多城市多举措同步出台，有效降低了置业门槛。从近期市场表现来看，政策效果初步显现，部分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出现明显回暖。新房方面，中指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在楼市新政与假期营销活动的双重驱动下，重点26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面积 51.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5%。

哪些房子卖得好？以二手房销售为例，客户进门先问三件事：有没有电梯，户型好不好，周边有没有改造过。西夏区中城地产置业经理张磊告诉记者，这两年西夏区集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不少老旧小区环境提升不少，只要环境好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就会明显增多，成交量也能提升。展会现场的西夏区盛世学府售楼处，沙盘前围着三四组客户，销售人员忙着介绍户型图。来看房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原来的房子隔音不好，想换一套环境好，配套全的。现场销售人员介绍，该项目在建设中引入全屋智能系统，可语音控制灯光、窗帘、家电等，吸引了不少客户。市场分化的背后，是购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局长曹德林介绍，去年以来，西夏区逐步对51个片区、6388户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释放了一批改善性购房需求。政策也在为购房者减负。今年1月，银川市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银八条，从住宅小区规划设计、好房子建设等八个方面精准施策。

0: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政策工具箱仍有空间，但市场已进入靠产品、靠品质阶段。李岩表示，对此，一线销售人员感受更为直观。能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好房子不愁卖。深圳龙岗中海大运九章项目营销总监谢伟杰认为，当前深圳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有品质保障和区位优势的项目，不用降价即可快速去化。李岩介绍，深圳楼市企稳回升并非普涨普热，总价较低的刚需盘、高端豪宅率先回暖，中端改善项目表现相对平淡，福田区、南山区、宝安中心区等区域去化迅速，远郊区域库存压力较大。新政对主要区域楼市的提振作用显著，对刚需购房支持力度大大提升，深圳房地产市场正加快迈向更加健康、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新阶段。李岩说，银川，购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好，今年五一假期，银川市西夏万达广场客流如织，汇聚西夏区吉祥美好家2026西夏区房企品牌巡展在这里举办，多家优质楼盘集中亮相。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换房，但现场一问，政策补贴加上二孩家庭公积金上浮政策，一共能省2万多元，刚好用来添置新家电。

0: You good? You gonna finish this?
1: 深圳市龙华区中建一品鹏辰云住项目营销中心一片忙碌景象，前来咨询、选房、签约的市民络绎不绝。项目营销总监吴启介绍，今年二月底以来，客户购房意愿显著增长，成交周期明显缩短。在售楼处，第三次来看房的徐辉认购了一套新房，之前一直在观望，但眼看着这个楼盘快卖完了，就出手了。徐辉笑着说，新政促使他下定了决心，夫妻双方公积金可贷款270多万元，月供压力大幅降低。深圳楼市实现企稳回升，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经过市场调整后的趋势性向好。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

社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岩判断，深圳此次放开福田等区域限购，大幅降低外地客群入市门槛，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上调，个人最高可贷189万元，家庭最高可贷351万元。此外，首创支持初婚初育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政策。新政实施仅一周，全市公积金贷款比均金额从124万元增至149万元，有效减轻刚需及改善家庭购房压力。乐友家集团营销总裁贺玲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来自外地的客户咨询量和成交量明显增多。此外，乐友家监测数据显示，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的二手房签约量同比分别大涨 103%、97%、150%。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在4月21日举行的2026年上海第三批次商品住宅地块公开出让中，徐汇植物园地块经过82轮竞价，成交总价33亿元，成交楼面单价约 8.7 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 25%。 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地块所在的长桥街道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强化商业能级提升，同步推进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轨交站点布局及滨江区域更新。区域发展愿景叠加新政效应，有效稳定市场预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上海楼市呈现出量升价稳的积极态势，市场信心正在修复，置换链条逐步打通，后续表现值得期待。深圳新政促交易量增长，住楼市企稳回升。4月29日，深圳发布新一轮房地产市场优化政策，放宽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新安街道等区域限购条件，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在深圳多地探访发现，在新政的刺激下，深圳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价稳量增、优质领跑的态势。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数据显示，4月30日至5月5日，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 68.5%， 二手住宅网签销售337套，同比增长 54.6%。

此外，个人住房房产税暂免征收等政策也精准释放了部分群体的置换需求，打通了置换链条。近期买卖双方心态更加理性，卖方没有因市场好转而惜售提价，买方也不再大幅砍价。王涛告诉记者，门店周边二手房量升价稳，还得益于城市更新力度加大，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美丽家园改造和道路拓宽等措施，提升了房屋的居住品质，让买方觉得物有所值。二手房行情火热，新房市场也同步复苏。今年五一假期，位于普陀真如翠谷板块的新盘中海环宇九章共接待500组客户，成交15套。项目负责人陈航告诉记者，该项目位于内中环之间，是典型的改善性住房。在项目样板间，记者遇到前来实地看房的李先生夫妇。李先生说，他们通过置换购买了这里的一套住房，对主卧270度飘窗等设计十分喜欢。2025年9月，上海出台新的住宅设计规范，通过优化阳台、设备平台、飘窗等半面积或不计面积的空间设计，提升新房产品力。上海楼市预期改善还体现在新房市场与土地市场形成正向联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实现反弹，70个大中城市中，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均比二月增加，市场回暖范围扩大。记者日前走访上海、广东深圳、宁夏银川楼市一线，感受真实的市场温度。上海，量升价稳步入复苏通道，上海楼市小阳春热度不减。今年三月，二手房市场以31215套的成交量创下近五年新高，价格结束长达33个月的下跌态势。四月成交量更是创下十年同期新高，达到28742套，同比上涨约 22.3%。 这两个月门店各项工作进度超额完成。链家徐汇乐山总店资深经纪人王涛说，今年二月上海发布优化楼市新户七条以来，门店线上咨询量和线下带看量明显增多，单个经纪人平均每月接待的客户线上问询从之前的30至50人次左右上升到100多人次。乐山总店业务辖区所在的徐家汇和新华路板块周边设施配套成熟。在徐家汇上班的沪漂小王过去一直租房居住，受益于新户七条对限购进行调整，小王获得了购房资格，加上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提高，按首付比例 30% 来算，每月房贷与租金相差不多，索性就下决心买套房，安心留在上海发展。

安盟认为，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将持续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把美中两国的优势有机结合，蕴藏着巨大合作机遇，这也正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深耕中国市场20年，高毅公司深度见证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目前公司在华拥有2万余名员工，我们由衷赞赏中国团队卓越的创新能力。中国市场发展十分成熟，我们期待继续深耕中国资本市场，挖掘更多投资机会。范杰恩说，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展望未来，受访美国工商界代表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对深化务实合作的强烈期待。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安德森认为中国经济极具发展活力，并表示，我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前景。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认为，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目标明确，愿景深远，随着规划落地实施，中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前行，实现稳步增长。目前我们看到了良好的进展，也乐观认为这一良好势头将会延续下去。苏德威说。

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说，当前美中两国在拓展服务领域合作方面已具备不错的基础，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实现共赢

0: 谢谢老金色
1: Yeah。
2: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引用中国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表示深信此次随访的企业家能通过各种方式为美中共同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苹果公司深信沟通携手与合作的重要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共同目标，扩大共同利益。很荣幸作为美国代表团一员来华访问并出席一系列活动，我对美中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持乐观态度。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总裁兼副董事长麦考密克说，受访工商界代表高度赞赏中国创新发展态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认为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开拓发展机遇注入新动力。人工智能将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还会催生各类创新成果和新兴企业。中国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发展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目前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中国已经在推进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人工智能并将它应用于各个行业，包括医疗健康、生命科学、制造业，这已经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多名随行美国工商界人士1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一致认为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确定性。他们表示看好中国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表达了持续拓展对华务实合作、深化经贸联动、谋求互利共赢的强烈意愿。受访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他们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为推动两国相互成就、共促繁荣注入动能。能够到访中国，我倍感振奋。两国元首今天的会晤非常成功，会谈中讨论的一些内容对各方而言都是重大机遇，尤其体现在科技领域。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他对此次两位领导人会晤感觉很好，认为两国之间合作应该会有更好的成果。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美中双方此次的互动交流整体氛围十分积极。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今年晚些时候有望第三次到访，实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现状。最重要的是，两国政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沟通，深化交往，希望此次互动能够为两个大国带来更多稳定预期与共同发展机遇。

这些实践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质扩面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全国层面，2024年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意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向全产业链延伸。在此背景下，科技加金融加公益的协同模式正在打通从技术落地、风险保障到市场对接的各个环节，助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田野上的新希望，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这是无人机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具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伊犁河谷起步，一个覆盖全国的助农公益项目正从这方田野开始书写它的新篇章。让科技真正扎根泥土，让更多农户享受到现代农业技术带来的便利与实惠，让希望的田野上始终有人耕耘，有人守护，这是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矢志不渝的目标，也是社会各方协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共同愿景。一架架无人机掠过天空，带来的不仅是效率和效益，更是田野上的新希望。

在农业保险领域，为解决传统农险承保地块边界不清、面积不准、权属不明等痛点，平安产险创新打造了农险双精准模式。通过线下实地勘察、打点定位，逐块勾画村界和地块边界，形成唯一精准的地块数字档案，实现按图承保、按图理赔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这一模式已在新疆博州泾河县、巴州轮台县等地完成71万亩耕地数字地图铺设，在全国累计完成5388个村的数字地图建设，覆盖6233万亩农田。数字底座的搭建也为无人机精准定损和植保服务提供了可靠的数字账本。在产业帮扶领域，多个标杆案例已开花结果，库尔勒乡里产业引入智能光谱分选设备，实现标准化分级，优质果溢价超 30%， 预计带动户均年增收超 1.2 万元。喀什地区配套科研专项资金，支持耐盐碱海水稻品种研发，同步提供专属种植保险，为8000余亩种植基地提供超1300万元风险保障。石河子在建蟠桃博物馆，推动农文旅融合，预计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增收超800万元。

我进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从成本看，无人机的使用带来了直观的费用节省。以平安鲲鹏飞防机队的在广东十个地市的运营实践为例，传统人工背负式喷洒一亩地作业成本约30至35元，改用无人机后每亩仅需约8元，降幅超过70%。这一降本效应在规模化地块上尤为突出。从效果看，作业质量是无人机相较于人工的另一核心优势。无人机搭载的多重雾化离心喷头可将雾化粒径精准控制在50至500微米之间，药液穿透力更强，叶被覆盖率更高。帮农户算账也要给留守乡村的年轻人找路子。项目培育的持证飞手本身就是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这对于留住农村青年填实乡土的人才基础具有积极意义。扎根沃土源于长期耕耘，首站落地伊犁并非一次孤立的公益行动，而是多年深耕的延续与升级。此次活动的发起方之一平安产险入江服务已有33年，多年来其累计帮扶新疆特色产业28个，覆盖6个师、13个县市，为无人机公益计划的落地积累了深厚基础。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项目投用后，预计年提供非防植保、农险定损服务超10万亩次以上，覆盖玉米制种、薰衣草等核心特色产业，服务农户500户以上。当地主要农作物农险精准定损覆盖率将达 70% 以上。这样的模式在先行试点地区已得到验证。在广东，2025年6月成立的平安鲲鹏飞防机队，配备27台农业无人机，经过近一年运营，作业效率达到人工的30至60倍，农药利用率从传统人工的约 30% 提升至 58.9%， 这些来自一线的数据，为模式的推广提供了扎实参考。科技落地，带来实在账本。

全覆盖。而一架农用无人机在正常天气下，日均作业可达百亩左右，为规模化种植在关键窗口期实现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项目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突破了传统公益一次性捐赠的局限，创新构建科技加农业加金融加公益四位一体的长效助农模式。具体而言，它包含四个核心维度，为县域配置专业植保无人机设备，系统化培育本土持证非手队伍，搭建标准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规模化、专业化植保与防灾减损服务，探索无人机在农业保险精准查勘、快速定损中的深度应用。这套机制的落脚点是让受助者拥有自强的能力。项目方在前期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曾接受过设备捐赠，但因缺乏操作人员，配套服务跟不上，设备长期闲置。捐赠无人机只是第一步，培育一支撤不走的本地化科技服务队伍才是关键。项目相关负责人解释道，以此次伊犁首站为例，项目在为当地捐赠专业植保无人机设备的同时，配套了明确的飞手培育计划，2026年培育20名持证本土飞手，通过系统化理论培训、实操训练和持证考核，打造扎根县域的本土化农业科技服务队。

农业科技进步正在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新的路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 64%， 其中无人机植保作为精准农业的重要组成，发展尤为迅猛。行业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突破30万架，年作业面积超过 4.6 亿亩，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装备。伊犁州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缩影。作为全疆玉米制种、薰衣草等特色优势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当地2025年粮食总产量突破 82.5 亿斤，连续9年位居全疆第一，同时拥有全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和全疆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规模化种植对植保效率和精准度有着刚性需求，而传统人工喷药一天仅能作业几亩到十几亩，已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从一次性捐赠到长效造血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启动。该项目由中国平安、平安产险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起，计划覆盖10个以上农业重点县域，培育超200名持证农业无人机飞手，年服务农田面积超50万亩，

0: 这条碎条样，先放我过。那要抓在他后面，不太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逼到做安尼啦。啊，你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3: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2: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3: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2: 我知影
7: 无
2: 绩效
7: 啊！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8: 有啦，你吃足多，我都惊。
7: 我这需要你实际，但是对对。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喂，
1: 熏风徐来，草木竞秀，初夏的伊犁河谷万物勃发。在伊宁县一处农田上空，数架农业植保无人机正编队作业，掠过嫩绿的秧苗，雾化的药叶在阳光下泛起细碎的光，这是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寻常一幕，也是一场全国性公益助农行动的起点。5月12日，平安农业无人机公益计划首场捐赠仪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举行。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径直走进田间，观摩大型植保无人机的实飞作业。这一安排本身就传递出一种鲜明的信号，把时效写在田野上，破解谁来种地之问。当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老人农业普遍化，基层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规模化种植植保效率偏低等现实挑战。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年龄55岁及以上的占比超过1/3，部分地区这一比例更高。随着城镇化深入推进，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

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市长圆桌对话在成都举行。与会的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国际组织代表立足国际城市交流合作视角，紧扣各自城市发展特色与资源禀赋，围绕以科技创新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以产业协同扩大城市高水平开放，以文化交流涵养城市高品质生活，以生态安全夯实城市高效能治理等多元议题开展交流对话，凝聚城市发展共识。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我们现在呢要去瑞士了，熊大哥，这一次我们要去瑞士的卢森，是自驾从南法开车到瑞士，大概今天就花个7个小时时间吧，晚上左右就可以到了，一路会经过意大利，然后再进入瑞士。

Hello，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在瑞士卢森旁边的一座山上。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度假村，叫 Birkenstock。然后这次我们呢，是来体验一个非常有名的 SPA 酒店。这个景色真的特别漂亮，你可以看到，那一边后面全是雪山，然后我们现在在一个就是树林里面散步。这里呢算是一个度假胜地吧，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社区，有医院啊，然后有酒店、餐厅、超市、商场什么的，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这次主要是来住个4、5天，因为之前生活压力太大了，就想来过一下老年生活。5月的瑞士真的还特别冷，前两天我们来的时候下雪了，你们看到旁边这积雪还没有融化，现在温度大概就几度的样子吧。我带的全是夏天衣服，然后刚刚跑去商场里面买了一件毛衣穿，真的有点冷。熊大哥叫我跟他去健身，可是。我这次没有带运动服，我就只有这一套勉勉强强，应该可以运动吧？就一件 T 恤，然后一件弹力很好的牛仔裤，希望等会做深蹲什么的不会爆开。

我们刚刚坐小火车到山脚下湖边散步，这个呢就是瑞士非常经典的小房子。我们刚刚看到了一群牛啊，太惬意了，这个地方真的太适合养老，好宁静。然后今天是大雾天，山腰上面都是雾，真的好漂亮。

我们现在呢在卢塞恩了。上一次我在这里大概是3年之前吧，可是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看得很清楚。但今天来了，看到觉得真的特别漂亮。

0: 今天来一个肿眼泡化妆教程。昨天晚上大概1点钟睡的，6点14分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呀，才洗了个头，护了个肤，排了个卸，喝完了一杯咖啡，才8点40，直接上底妆。今天大阴天，外面下大暴雨，法力力。新包装弄好之后好很多哎。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好，为了画这个肿眼泡的妆胶，我昨天晚上喝了一大桶水。今天的眼皮你们看，双眼皮变很窄的，有点像肿肿眼再贴个双眼皮贴的 feel。 这是我第二块空盘了，
1: 落战了。
2: 宝贝儿，起床了。
0: 好害羞，一把年纪了，看到他就脸红心跳。最强遮瑕没有之一，看吧，看这边。之前不是推荐过你们用鱼缸的那种海绵垫来洗刷子吗？毛巾更好，不会掉屑，而且刷得很干净，洗起来很方便。我这个买的是白凤堂专业的清洁刷子的毛巾，随便去买一块那种宝宝的洗脸巾就可以了。选这种纹理。

0: 晚上饮料定妆，今天用 Kiko 新出的这个水莲花蜜粉饼，这个本来想送给你们的，因为这个是全新的，被我自己用秃噜的那个在工作的时候忘记带回来了。但是这个新的正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莲花图案，是不是就很美，还挺中国风的，这个好运。这种蜜粉饼我比较推荐用植绒的粉扑蛋圈，你看特别定鼻翼，这粉很细，看一下是不是啊，绝了，就很毛茸茸的，这张脸会变得特别特别丝滑，就随便你怎么摸它都不会掉。人嘛总有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我就觉得它应该没有 NARS 的大白粉饼细，但是那天我上手试了一下，它比 NARS 的要细，而且压粉要比 NARS 的实，就很惊讶。这个是 Kiko 的，你看就怎么搓它都不会飞粉，你看 NARS 明显会散很多，对吧。再给你们看一下额头这边啊，一秒哑光加提亮，哎呦好，我喜欢这种毛茸茸的感觉哦。公平一点，用同一块工具，然后我们用这半边来上 NARS 的，它的泛白会比 Kiko 的强一点，远看的话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连那个珠光的闪度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我是那种中性偏干肤质嘛，做表情的时候表情纹 NARS 这边会明显一点， Kiko 的这个呢会更适合我一点，用上去就是很干爽，但是呢没有干燥感，控油完全够了，也不会卡粉。阿姨呢是油皮，所以她用这款的效果就没有 NARS 的那款控油好，我觉得这两块是适合完全不同的肤质的，根据需求对号入座就可以了。一整天我都是毛绒桃子，确确实，今天教你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画眉毛方法，先把眉毛里面余粉都扫扫干净啊，拿一个这种眉粉深棕色就行了，在眉头这样晕染，要有一个雾雾的氛围感，眉尾的地方带过，瞳孔中心以内这块眉基底一定要晕对称晕好看。拿一支黑色的眉笔，眉毛偏浅的话你就用灰黑色就好了，就我们的毛其实是一个 V 一样的，上下两根毛交界的地方这根画一条直线就可以了，眼角向上这根斜过来一条，在眼尾这个坡度跟它平行，然后把这笔梳开之后呢，进行第二步绒毛的一个塑造。我之前不是教你们这样子画吗，像我们倒过来画，露出来的部分就会比较细一点，坡度呢还是要跟下眼为止啊。同样的方法在上面补上，脸型比较宽的人可以适当的再把眉尾往下拉长，这里不够平可以往下走一点，像这边没画的地方眼皮肿的这一块面积就会比较大一点，用眉毛的颜色去降低蓬度就很自然。先把眉头画得更这样一点，拿一支灰黑色去把上面带平一点，我这边就先不画，接着上眼影，现在做一颗打底色，它这个颜色是有点偏肉色的，整个眼皮颜色先均匀统一一下，打完底之后眼皮其实就已经有点降下来了，接着再上这一颗颜色，这颗很好看，我好喜欢那种很浅很浅的阴影色。还是一样啊，把整个眼皮都扫满，就包括眉毛的底下直接要扫到眉尾这边。当眼泡真的很肿，上完底妆它像个灯泡一样的时候，你再去画那种轮廓制造阴影，这边提亮那边提亮，哇真的那种很有边界的肿你知道吧。后来我试下来，像这种全眼往下压的感觉反而更好，是不是这边一下子就消下去了。这盘它名字就叫消肿眼影盘，无论是粉调紫调橘调，除了这颗就是画过残的有一点显蓬之外啊，其他所有色系全都是加棕调的消肿色。拿 New 的这颗颜色上眼皮部位画个头画个尾，睁眼晕晕到瞳孔外侧这边，这边记得要拉出去，再拿刚刚那把晕染刷把边界这样框一框，同样的颜色眼睛边的缝填满，换一把小一点刷子去蘸这个粉色，好好看哦，特别适合画我之前画过的那种素颜唇玉妆，把它画在这一块，哦又哭了，勾到一点瞳孔下方，拿去蘸取它这个眼线色，这边会有一个自然的一条阴影线，照着它画拉长就可以了。美瞳是我之前推荐过的那幅就老用的黑色，像这种毛流感重的配这种发亮的黑就很有氛围感。接着再拿这个 Coco 色，这个颜色也是很奇妙的，嫩粉棕橘的感觉，在你刚画的眼线上面晕开，总之肿眼泡就留白越少越好，包括睫毛根部的地方。接着拿这两个颜色混一混，从眼线这里开始往上晕到你双眼皮尾端平拉哦，把它柔合开，再加深一下刚刚的眼线，如果不先画眼线可能会定歪。接着呢再蘸取刚刚的这两个颜色，这个多一点，眼下这块的氛围感再拉出来一点，让大家注意力往这块地方放一点啊。然后那个 Coco 这个颜色画卧蚕也绝了，很出氛围感，主要是拉这个那颗最深的画到瞳孔中央这个地方，对比一下旁边，我眼线还没画呢。最后一步珠光，拿定妆喷雾把刷子喷湿，蘸取这个珠光色，就肿眼泡不是不能用珠光色，只不过范围限制的有点厉害，画在这里一条，注意力完全靠下走，一小条就行了，见好就收。对于肿眼泡来说简直是万能选手，啥色系的消肿色都有。iPhone 后置给你们看一下试色啊，那哑光粉质绝了，包括最后一颗眼线色都顺滑得不得了，超级细。然后夹睫毛的方式，今天这种呢更适合这样弧形上翘的，
1: 斜着把转一下往下看，然后再这样一段段的这样向上夹，特别自然的一个弧度。
0: 画个眼线，要把毛发的浓密感给提起来，睫毛根部统一用黑色，把睫毛漂起来，还是用 Too Faced 的小粉棒，也是公关礼盒里面的，它是这种新月型刷头，
1: 像这种偏湿的一个方向去刷，它是属于欧美品牌里面比较符合亚洲人口味的，卷翘效果也不错，它虽然湿但是你卸妆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你的睫毛塌下来了。

存在感很强的那种睫毛膏。下睫毛呢，你可以画的厚一点，哪怕有一点点结块也是没有关系的。等它干了，我还会再刷第二遍，拿局部睫毛夹把眼头这里再夹起来一点，然后把下睫毛再给高一点，这边可以顺着方向梳。我觉得下睫毛这样厚重的还挺好看，这里一块可以再长一点，眼头下面这一块特别重要。有时间的可以去捏几簇眼尾的假睫毛，可以让视觉上这个眼型眼尾向上抬一点，平拉一点。我用的是萨伊的这一款，是11毫米的，然后拿眼影盘里的座椅扣去点一颗灵魂痣， Kiko 的粉饼，给这颗痣定一点妆，好自然的，有没有？进行一个微调整，这里的眼尾再来加深一下，整体的感觉都是慢慢调整出来的，然后拿大范围的颜色勾兑一下，细调一下，差别还挺大的，懒得用眉笔了，这张眼影搞一下。画眉毛它意外挺好看的，拿这颗颜色，哇，这个颜色我觉得都可以单独出一盘腮红的，好好看。瞳孔后半段空白的地方往下沿鼻翼上半部分这个框里面交接点，扫上去，哇，这颜色贼好看，火嫩火嫩，前后上下左右应该，你看是不是明显这只眼睛会比这只眼睛消肿很多很多，这块地方就比较空白，存在感就不一样了，还有氛围感，还有温柔。我觉得下睫毛刷成这样真的太好看了，整个眼睛就很亮。还是拿 VAA 的这个01色号，最爱修容。眼睛中间这块地方往下扫一点，显得比较短一点。哎呦，你这叫的声音有点吓人了。腮红把这边再带一下，不然我觉得我的妆挺有点太长了。我用兰蔻新的 cream 质地的，今天想要一个润一点的。哦，193色号，博斯雅爵列。我发现我对微笑唇情有独钟，193其实也好看哈，集中一点。快死掉了，去搞一个大波浪，哇，这样就好好看。唇膏果然是一个妆容的灵魂。我想显得妆面温柔一点，所以换了 Chaturi 的这支 Pillow Talk。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睡了一觉，睡到现在才醒。给大家看一下妆面，跟我说的情况基本一致啊。你看这边就还好，然后这边会眼下有点干，然后唇釉我刚补了一下。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

要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社会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urry, hurry,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